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

0: 条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6: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 FM 1079。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

0: 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1: 截至到本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

0: 癌啊，这个皮肤瘙痒反复发作的话，真的让人寝食难安。涂药膏的话也得涂对症了啊，要是没涂对的话，涂再多也不会有很快的好转。那不少患者呢，看遍了皮肤科的门诊，但是呢，自己身上这种瘙痒啊，还没有得到根治。专家提醒，其实最近呢，出现了一种皮肤病，其实之前也有啊，这是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它的症状呢，确实出现在皮肤，根子却是在人的心理啊，内心出现了情绪的波动，应该先去就诊的是心理科，而并不一定是皮肤科。
1: 皮肤是人体的情绪晴雨表，专家所说的这种皮肤病就是神经性的皮炎，也叫压力疹。神经性皮炎和情绪压力密切相关，治疗的关键处方在于解心宽。神经性皮炎是一种以阵发性的剧烈瘙痒和皮肤苔藓样变为特征的常见皮肤病，长期的焦虑、紧张、抑郁、精神压力过大以及睡眠

热点大家说一起来讨论一下身边的热点事件啊。最近一个很火的中国式安全感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满足，生活在中国好像这都是我们平时习惯的，但是国外的一些朋友会很羡慕，比如说什么呢，我们的快递丢在家门口，

不张扬，但是它无处不在，源于制度的底层，成于治理，根植于民心，最终啊沉淀为了大家日复一日的安宁的日常。我们习惯了这种满足感、幸福感啊，但同时也要珍惜它。这也是我们能够持续前进的底气和勇气所在。最近呢，知名演员张颂文在公开场合婉拒了粉丝送上的礼物，还跟粉丝说大家挣钱不容易，请把挣的钱花到家人和自己的身上啊。几乎同时呢，国乒男队主力王楚钦也公开发声，说不提倡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明星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了对畸形粉丝文化的清醒态度，为充满浮躁之气的饭圈呢，还是带来了一阵清风。仔细想想张颂文的话啊，没有傲慢，没有指责，只有将心比心的体恤和尊重。这种不以粉丝为提款机，把他视为独立个体的平等姿态呢，戳中了当下饭圈文化的痛点。同样，王楚钦呼吁粉丝关注比赛，而不是要忙着去应援，既是对自身竞技事业的尊重，也是对粉丝的善意。

0: 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0: 和细绵绵的细雨之中，以最轻柔的笔触描摹了一代人身不由己的漂泊宿命。算法可以计算流量，却算不出人心的温度。炒作可以制造热度，却造不出真实的感动。褪去流量的滤镜，扎根生活，用情创作，才是影视创作为观众所喜爱的不二法则。这是对好作品的激励，也是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
1: 最近网友发布了一个投诉，说自己在桂林看某个演唱会的时候，发现落座的座椅特别的脏啊，这引起了广泛的讨论。5月11号呢，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情况是属实的，座椅脏污是主。

反而批量的拉黑起消费者了呢？业内人士分析，这场愈演愈烈的拒售风波更像是品牌方针对恶意退货发起的保卫战，意在屏蔽那些意图薅羊毛的消费者，带有一种惹不起我还不卖不行吗这样的一种无奈。不过呢，区域限购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如果任拉黑特定消费者的操作蔓延开来，最终被灼伤的可能是更多无辜的消费者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迎风街道是杭州直播电商的重要集聚地，顶流网红和大型 MCN 机构扎堆。西兴街道呢是

随后校方回应称，摄像头对准的是厕所门，并未拍到内部。当地教育局也初步核查，这些只是未启用的模型，是为了震慑学生方便管理。目前学校已经将其拆除。虽说这只是仿真摄像头，没有实际启用，看似没有直接侵犯学生隐私，但这种做法依旧十分的离谱，也暴露出学校管理的简单粗暴。即便只是模型，安装在厕所这种极其私密性的场所，本身就会对学生产生强烈的不适感，时刻处于被监视的心理压力之下，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理。

0: 林说应该在管理服务等各方面都起到标杆作用，可现实是一些景区拿到 5A 的招牌之后就坐享其宰客、管理混乱等问题的滋生，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拉低了游客的出行体验，更是在透支景区的口碑。
1: 5A 级的景区啊，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代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大众对文旅消费的信心。当一个5A景

0: 平均物业费的收缴率是 87.32%， 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今年三月到五月，多地发布了倡议书，倡导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带头缴物业费，此举被视为是维护小区和谐稳定、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和关键举措。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提到了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足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1: 物业费纠纷多元。

0: 段的参赛者，很多人呢身着海鸥主题服饰。评审团呢根据参赛者鸣叫的逼真程度，最高可以给予15分的满分。模仿海鸥动作呢还可以再给5分。
1: 这项传统的赛事旨在改变海鸥给公众留下的负面形象。活动组织者克洛德·维拉尔说，除了蔚蓝的海水，悠长的海鸥鸣叫声啊，也给游客留下。

0: 急了，他小声提醒这位女老板。
1: 斯蒂芬女士，我不得不提醒您一下，您必须严肃一点，您这是在医院跟医生谈话，不是在网上和网友聊天。

0: 提醒过往司机朋友减速慢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

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首相斯塔莫在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以下

算上4000、4100、4200，这么一波一波的往上走。那么走到这样一个平台之后，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在之前的我们节目有不重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相当于现在3年以前，大家非常热衷于去谈俄罗斯的。

昨天上午10点呢，随着防灾警报声响起，杭州市统一组织开展了512防灾警报的市民活动，在咱们的节目前啊，也是准时的响起。

有车的朋友要注意啊，驾照不小心被扣分，网上呢总是有些广告说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不用学习，不用跑腿，不少车主呢就动了心。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信啊，这背后全是电诈的陷阱。近日呢，咱们杭州有一位市民就因为轻信了这种消分捷径，差点就损失惨重啊。这事呢发生在咱们萧山北干啊，北干派出所的民警呢接到辖区居民张先生报警，说自己因为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了。那么北干派出所的民警介绍说啊，张先生前两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啊，收到了一张可以代办消分的商品推送，他点进去和客服一聊，对方说张先生被扣的6分以及200元罚款呢，能够通过内部人员操作免除，不扣分不罚款，全套业务只要500元。

是相关单位的内部工作人员能够快速的代班消分。张先生一时心动，就按照客服的引导点开了对方发的链接，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还有驾照、行驶证的照片等个人资料。民警接着说啊，对方没多久就告诉张先生，需要用他的手机号注册一款视频会议的软件，消分师傅会通过视频连线，手把手的教他操作消分的流程。张先生呢也没多想，就按照要求做了。过程当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经办理过很多次，肯定能够成功消分。张先生慢慢的就打消了顾虑。可是就在视频连线的时候，对方以同步 IP 到杭州为由，让张先生开放手机的全部权限。哎，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紧接着呢，骗子又让张先生反复的刷脸三四次。就在刷脸结束

张先生挽回了全部的1.2万元的损失。明年介绍啊，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骗子提供的全是虚假信息，而张先生一开始就泄露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驾照等核心信息，给了骗子可乘之机。随后呢，骗子诱骗张先生下载的所谓操作软件，其实是钓鱼软件，专门用来窃取个人信息，获取银行授权。而开放手机权限、刷脸操作更是

0: 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

0: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2: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越剧《傅派花旦》严甲所带来的越剧唱段。说到越剧《花旦》严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我说严甲原名严家，是不是您觉得熟悉了很多呢？严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戏剧的粉丝，当然也塑造过很多的经典的越剧形象。今天在梨园赏析当中呢，我们一一的来欣赏。首先来听到的是严家带来的《梁祝》选段。

0: 点戏台。
1: 连青草地之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一凡呢在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两路。

0: 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区领导带队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检查。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综合，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以创新赋能安全发展，以安全护航创新实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安全生产两手抓。

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技术研发进展、市场拓展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认真倾听企业在生产经营、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需求，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孙旭东对两家企业深耕各自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通用电气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旭东走进企业生产车间、重点作业区域和危险化学品库房，仔细查看生产流程、安全设施配备和隐患风险点。孙旭东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践行人民至上。

种快乐只是他幸福追求的一方面而已。在这方面，是自然必须以感官的感受为基础。它是自幻想中觉醒，也是迁就现实迫不得已。所以，自从曹丽华那件事之后，他不再去做好多家事，他又对衣裳的饰养多予留意，他的发型也常加改变，就和刚结婚那几年一样，有时穿长裤，有时穿裙子，有时穿旗袍，要看心情和季节。

在夏天，比如说他就不穿旗袍，改穿类似睡衣的宽大衣裳。春夏秋冬之不一样，对他而言并不只是温度的改变，他的盆花也随着季节改变，他的心情，他阅读的书，每天做的事，生活的乐趣，无不随着季节而改变。栽植盆花，近来孙亚也和他有了共同的癖好。利夫的书在那项专题上成了最好的著作。

在若干方面的解释，却都承认他立论的精辟，承认了他的学问。因为语言学和经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为人所尊重。李夫的名字渐渐为国学教授所知。有一段时期，他受聘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学院去教书，对学校的改革甚为热心。但是不久，他发现自己可以说根本

0: 我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可能就是为了今天要完成5块6块电表的现场检验，那我现在去的时候一般都是跟着我同事，然后会有一些年轻的刚进单位的人嘛，技术骨干来。然后我们我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电影就是《疯狂动物城》，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但是就是有一个桥段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过，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兔子朱迪，他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兔子嘛，他很想做警察。
1: 对。
0: 然后在警官学校呢，就有很多的考试，考试合格了才能成为一个警察。警官学校里，他每一个考核对他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这个小兔子呢，他就是完全是靠着他那股内心不服输的劲儿，他充分运用自己身材小、很灵活的这个优势。
1: 嗯。
0: 他踩在一个河马的头上，就一下子蹦过了那个高墙。然后呢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借助那个拳击的那个旁边那根弹力绳的那个弹力，一脚就把

0: 女性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个兔子的优势，比如说女性是比较细心的，比较耐心，也比较坚韧。所以当我们想要在男性占比比较高的行业当中发现自我的价值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足够的了解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呢在自己最有优势最有长处的方面发力，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领域的那个驻地警官。
1: 确实像谢公所说的，今天这一路的分享走来让大家特别的感触，就是也许在你认为自己并没有优势的行业领域，因为现在时代的发展，男女其实都是平等，都在一条

旁边就是西湖。透过玻璃可以将游动的金鱼、苏堤、雷峰塔与西湖山水尽收一况，尤其当阳光照进水里，鱼儿仿佛在天上云游，如梦似幻，中式美学的梦幻感立刻被拉满。茶楼的一位服务员说，这口鱼缸是去年放在这里的，一直有人找过来拍照，不过最近

难筹判问题。日前，据工商预防精准式宣传和互动式培训项目部署会境内训师培训顺利举办，市区两级人社、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萧山区重点企业安全管理骨干及第三方机构代表参会。近日，名为街道宁东社区在火车农场草坪举办邂逅初夏草坪解锁幸福家庭日主题活动，15组家庭欢聚一堂，在自然野趣中打卡互动，传递温情，度过了一段充满爱与欢乐的美好时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这个合理的上升是有助于经济往上增长。去年的下半年以来呢，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这被市场人士呢视作宏观政策对前期的这个低通
1: 过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那么刚才呢是公布了咱们的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的同比增长。

那么刚才呢是公布了咱们的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的同比增长是6.5%。那么贸易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搜到的是有关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每一年的世界杯每一次的世界杯，全球的球迷都是一个欢庆的日子，因为看着比赛呢是精彩，那么激动万分，同时也会对消费方面的刺激呢大大的这个增强。世界杯呢应该说对整个体育的产业链的影响还是这个因素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国在这个方面呢，虽然说中国的男足没有进入到这种世界杯的这种外围赛，但是呢咱们的产业方面来说还是不容忽视的。随着2026的美加墨的世界杯进入倒计时。

那么转播究竟啊，国际足联最终会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水这个收转播的这个所谓的收视费啊，究竟怎么定？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不过呢，相信后期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也能够通过其他的视频方式看到美加墨的世界杯的精彩比赛。那么这次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当中，中国的产业链呢，显然是啊，这个肯定是比足球还热。经过这个厦门海关的监管，说2056件球衣、短裤、护具及双肩包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专属体育装备经厦门口岸出。

气等多重优势，汗液接触即快速疏导蒸发，整件球衣不到140克，被专业球员誉为会呼吸的战甲。根据厦门海关的统计，2020年以来，福建省体育产品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了1500亿元人民币，今年一季度出口值达到了434.8亿元人民币。厦门海关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的专项行动，优化通关流程，开设世界杯专窗，实现通关零延时和零等待。可见，在足球的这个王国当中，它的产业链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中国有14亿人，球迷更是比其他的国家可能加起来还要多。只不过呢，中国的足球现在还没有掀起一股热潮。那为什么呢？成绩不佳。如果中国足球队的成绩好的话，想必在足球这个领域，刺激消费的动能将会大大的加分。科技方面，我们今天关注一下科技动态。量子计算也是在全球科技前沿当中的一个非常激烈的赛道。

0: 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的动荡当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是在33亿美元至47.5亿美元之间。分析师将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易收益与去年第四季度的收益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英国石油公司获利最多，额外获利是大约是17.5亿美元。壳牌呢，额外的获利呢是16亿美元。道达尔能源呢，收入呢增加了大约是8亿美元。中东战争导致的全球的通胀啊，应该说目前来说居高不下。美国四月的通胀水平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水准？已经创了近三年。
1: 在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三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
0: 除了美国的通胀加剧啊，还有一个不要命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的债务的这个负担呢，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日本的国债的收益率也一度达到了29年来的高位。
1: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0: 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约合58万亿元人民币，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1: 北京时间15:30。
2: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3: 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4: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3: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5: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

0: 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中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2: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
1: 分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3: 一方面呢，监管部。

高原定制的保暖大衣，毛色呢大多是棕黄色或者灰棕色，腹部则偏向浅色。这样的颜色搭配让它在高原的草甸荒漠环境当中能够很好的隐藏自己，就好像是大自然又圆的眼睛了，就好像是两颗黑宝石镶嵌在脸上，透着一股机灵劲儿。耳朵呢也挺大的，尖尖的，就像是两个小雷达，时刻的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哪怕是草丛里最细微的声响也逃不过它敏锐的听觉。藏狐的尾巴又粗又长，蓬松松的，像一个大扫帚，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非常可爱，还能够在寒冷的夜里当被子给它们保暖呢。藏狐呢主要是栖息在海拔2000到5000米的高山草甸、草原、灌丛和荒漠地带，这些地方人迹罕至，却为藏狐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隐蔽的藏身之所。他们会在草丛、岩石缝隙或者是废弃

0: 的旱獭洞里筑巢，把家安在这些天然的庇护所里，既能够遮风挡雨，又能够躲避天敌。藏狐是个不折不扣的杂食性美食家，它的食谱丰富多样。草原上的各种鼠类，比如说高原鼠兔，是它的最爱之一。这些小家伙数量多，到处蹦跶。藏狐只要瞅准机会，一个猛扑就能够抓住美美的饱餐一顿。 除了鼠类呢，藏狐还会偶尔捕捉高原上的鸟类、兔类，改善一下伙食，吃点昆虫、蜥蜴，甚至一些植物的根茎果实，它也不挑，反正可以说是有啥吃啥。
1: 笑死了。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4: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杭津线索前北路路口，西往东，长距离排队。通城高架路萧山互通处，南北双向，车流密，并选择无申报通道入境，却因行李图像异常被海关拦下，分别被查出价值约90万元的品牌奢侈品以及162件化妆品、衣物等超量货品，目前相关物品均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不久前，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在监管入境航班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 X 光图像异常。该旅客入境时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径直走向绿色通道。官员当即对其开展开箱查验，首先在行李内发现品牌手表1块、挎包2只、手链1条，进一步检查后

值约90万元。无独有偶，近期另一趟入境航班监管过程中，同样有一名旅客因行李图像异常被拦截，该旅客同样未申报，选择绿色通道通关。

0: 主动申报，以藏匿、瞒报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属于违规行为，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及走私，将面临法律责任。出行前务必了解相关规定，主动申报合规通关，避免因小失大。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点你在干嘛？

0: 小师大，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2: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好，我是舒温。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啊，你这个夏天是已经正式启幕了的，天气一下子就有这种夏天应该有的热情和火热在了哈。那么在过去的连续两天呢，我们杭州主城区的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2摄氏度了，包括今天啊依旧是热意十足的，但是到了明天呢，我们杭州会迎来一次阵雨雷雨的天气过程，这场雨会一直持续到

天气开开心心的美美的出去旅游了。那也是来和大家分享香山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下午起增大至三到四级，阵风五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60%，火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把月壤做成纤维呢，原理并不复杂。研究团队啊，把月壤比作是太空的白砂糖，借鉴了传统的拔丝地瓜的熔融拉丝手法哈，在高温下呢，融化成了液滴，再牵引成丝。这个难点就在于月球的高真空微重力，让常规的设备是无法运转的。那么今天呢，有。

0: 越离不开 AI 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感觉要天塌了。
1: 分析人士认为啊，伴随算力成本上涨，大模型行业或将迎来分级服务模式。也就是什么呢？在保留免费功能的同时，针对用户使用程度的不同呢，来进行收费。不过啊，当行业从烧钱换市场进入价值验证的下半场，也意味着用户用脚投票的时代也正式到来。
0: 是，其实社交平台上面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可能要收费的消息啊，第一时间就说啊，果然如此啊。那么根据豆瓣 APP 更新的付费订阅声明啊，是新增了3个档次的付费会员订阅选项。

0: 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1: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

0: 人人动手，
1: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

0: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
2: 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3: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滩水路从化路处西向东需要等候2个灯次通过，通惠北。

0: 以天气过程，气温也会随着雨水到来略有回落，明后两天受降水影响，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16日以后受到低层东南气流影响，天气多云或阴天，气温也不会马上升高，最高气温依旧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一个月下来，这钱也不少啊，感觉就是在倒贴上班了。
1: 停车这个事儿呢，早已成为不少职场人每天的头等大事之一了。是的，
0: 我每天都在找车位。不少网友都对上班要付停车费这件事情深有共鸣。
1: 哎，你比如说有位叫做神经质可爱鬼在说啊，他说停车免费，但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去晚了，车位一个都不剩了啊。
0: 小尚还说，我入职上班第一天，停车费付了50块钱，公司手册写着有停车场，结果停车没有任何优惠。
1: 是停车场有是有啊，就是这钱得付。还有位叫一直在这里在说，他说我是在医院上班的啊，车呢停在员工停车场是不用付钱的，医院停车场一视同仁，但是呢员工停车场。

0: 非常真实的通勤的生态啊。
1: 是，停车费看似小钱，哎，日积月累不小的开支啊，
0: 对吧？你每天算下来几十块钱还能接受，一个月下来，哎，1000多了啊。
1: 以这笔隐形的开支正在悄悄影响着职场人的选择。
0: 嗯，
1: 有人因此放弃心仪的工作机会，有人不得不改变通勤方式，
0: 对，嗯，吗？
1: 还有人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斗智斗勇啊！
0: 你看，大家还得每天固定点啊，人家是遛小狗，咱们是遛车，对吧，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就非常简单，就来问问大家啊，您这个上班停车免费吗？
1: 嗯，
0: 如果要收费的话啊，每个小时多少钱啊？一天算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1: 嗯，
0: 或者说啊，您会不会为了这个，比如说几小时内免费停车啊，在工作的时候下去遛个车的，
1: 嗯，
0: 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
1: 一起说一说吧。

0: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最美好的。

啊，这两组护肝的效果几乎没有差别。也就是说了，我们每周只需要管两天的嘴，少受那么多罪，效果却和天天忌口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呢，轻断食更加容易吃出理想效果啊！轻断食组超过八成的人，肝脏的脂肪降幅都超过了30%，而天天忌口的人里面，只有不到七成达到了这个效果。以及轻断食的朋友会更加容易坚持下来。轻断食方案的坚持率呢，高达96.3%，几乎是人人都能够做完的。天天严格控制热量的只有82.8%能够坚持，能够轻松长期坚持。我觉得这其实才是减掉脂肪肝养好身体的关键呢。

0: 行走的 CD 对吧、这个唱功又非常厉害，
1: 是，
0: 而且声线是那种非常清亮温柔的啊，非常有辨识度。
1: 出道多年啊，他始终坚守音乐初心，用一首首走心原创、陪伴几代听众走过了漫长的时光啊。
0: 是的，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这首歌《江南》啊，就是它非常有代表性的传世经典了。这首歌其实已经发行在2004年，
1: 22年前
0: 了啊。把中国风的意境和 R&B 的曲风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一问世呢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了。您这旋律就。

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

很多时候啊，对一个人的好并非想有他人呢是有所回报，但是如果他人连别人的好都记不住，那才是最伤人的。记不住别人的好，就是在漠视别人的付出。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记人的好处是对付出者最基本的尊重。能够记人好处的人，才能够把别人的付出看在眼里。你懂我的付出，而我呢，懂你的感激，这样的情谊才能够持久。1000个观众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看人缺点

有可能会有深夜服务费。如果可以接更多的单，又能够赚到更多的钱，那都是一些为了生活奔波的人呢。这人间百态是各有所难，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是看到自己眼中的世界，看不到全貌。仅仅以自己所见到的世界去揣度他人的生活，其实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前段时间有一部反映校园暴力的电影的影评当中看到这样一条，说是全是瞎编的，我上了那么多年学也没人暴力我呀。我呢不禁想起一句话，说你没经历过自然感觉不到疼，但是你不能无视别人的疼痛。一个人如果说是没有了同理心，没有了共情的能力，这内心何来温暖？这世界

伴着这首来自于陈明演唱的《唯有宽容》，开启我们这一半段的1079金唱片。各位好，这是一张集合了陈明演唱的影视歌曲精选专辑，其中8首影视歌曲、1首广告歌和1首公益歌可以说是首首经典。那在这里呢，陈明也是和韩磊再次合作，为电视剧《新天仙配》

0: 演唱了主题歌《金玉良缘》。这部由罗慧娟、周丽、李志奇、张国立等联袂主演的新天仙配，也叫《新天仙配之七仙女正传》。
1: 北京时间22:30，
0: 剧目呢是根据周卓阶的长篇神话小说《七仙女正传》改编，讲述的是在一场旷世的情爱之争中，凡人董永和与天上的七仙女冲破天上人间的种种障碍，面对人间的世俗行为而苦苦追寻，终于成就了自己非凡爱情的故事。那原著《七仙女正传》呢，是周卓阶所著的长篇神话小说系列当中的第6集，主要是以民间传说董永与

色。最为注意的就是周卓基还在故事当中设定了张巧嘴与傅官宝这两个重要的反派角色，并与七仙女和董永成为冤家的精彩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陈明和韩磊共同为20集电视连续剧《新天仙配》所演唱的主题歌《金》。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于一体的高端产业园区。孙旭东强调，要进一步细化攻坚举措，加快核心子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动项目尽早入统。要优化专项债资金使用管理，统筹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项目早建成

科技城板块，重点布局建设种质资源平价挖掘、分子设计、数字育种、生物互作与农业生态、农投品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集成与成果孵化等共享服务平台。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进展，强调要聚焦年度固投目标，深挖投资潜力，加快科研设施建设与设备购置进度，全力。

力提升投资完成率，要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要优化科研服务保障，集聚高端创新人才，持续提升实验室科研能级，为萧山乃至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调研中，孙旭东强调，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稳进提质的压舱石，要强化服务意识，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攻坚项目建设，主动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瓶颈，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压实工作责任，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运行。

知文化品牌，通过沉浸式研学、互动式宣讲，确保知联会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聚焦中心大局，紧扣区委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围绕数字经济、共同富裕、城市治理等重大课题深入调研，多献睿智之见，多提务实之策，切实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强化自身建设，优化队伍结构，完善服务机制，把知联会建设成有温度、有活力、有担当的会员之家，持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

0: 管啊，是利用那个太阳的那个杀虫灯，以那个灯光诱捕害虫啊。第二个就是擦那个黄板，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就是采用那个昆虫。
1: 协会共有237名会员，全区共有6处场地，11片门球场可供市民打球。门球爱好者马宝良说，
2: 运动量不大，对我们老年人很有帮助的，对他动脑，还有个动手动眼，活动筋骨吧。
1: 作为一项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运动，门球门槛低，安全性高，注重团队配合与战术布局，深受中老年群体青睐。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门球场地的全民健身供给，也勾勒出萧山多元活力的运动新风尚。
3: 记者孙红玲、朱家鹏报道。新街街道江南村安置区块集中交房工作近日正在有序推进，1500多户回迁居民将陆续喜提新房。本次交房共交付房源超过5000套，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居住需求。记者在交房现场看到，前来办理手续的居民络绎不绝。此次交房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5月11日至15日，第二阶段为5月18日至22日，共交付房源超5000套，惠及江南村1500。

0: 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阵雨。今天上午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下午起增大至三到四级，阵风五级。今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今天的
1: 第一步，进浴室之后呢，先别急着脱衣服，先拿温水把脸洗一洗。头面是诸阳之会，阳气最足也最敏感，让面部的皮肤先适应水温，相当于给身体发出了提示的信号，使气血慢慢的被调动起来，避免气血骤然上涌带来不适。第二步，脱掉衣服，打开花洒，用温水。

0: 慢慢的被调动起来，避免气血骤然上涌带来不适。第二步，脱掉衣服，打开花洒，用温水依次冲洗双手、双臂、双脚、双腿。四肢是诸阳之末，离心脏最远，气血运行相对缓慢，最容易受寒。温水冲洗四肢，相当于给血脉开道，使四肢的经络先活动起来，让身体继续适应热力。第三步，冲洗前胸和后背。胸背是心肺所居之处，最怕猛然受热。等四肢适应了水温，气血均匀分布之后再洗，就不容易气血上涌。洗澡水温以38度左右为宜，时间呢15分钟左右。浴室最好能够留条缝来通风。好，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康小贴。
1: 107.9，听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没我心中，人潮内跌碰。

0: 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0: 对，
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

0: 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

0: 是坚持了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
2: 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

0: 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

0: 在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
3: 和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二十。

0: 对，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个查询。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

0: 小阵雨。今天上午偏东风二到三级，阵风四级，下午起增添最低气温。
1: 土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
2: 日常热爱运动的人群切勿盲目高强度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护，运动前务必进行充分的热身，激活肩关节及周围的肌群，运动结束之后及时做好肩部的拉伸放松，重视身体恢复，避免长期

0: 过度运动造成慢性损伤。
1: 如果出现了肩部的疼痛、抬手受限、关节卡断等情况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按摩或者是硬扛忍耐啊。一旦疼痛3周内没有明显缓解，务必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骨科或运动医学科就诊，明确是否是肩峰撞击、肩袖损伤等问题，由专业医生。

所以这段时间呢，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说是在杭州地铁站内啊遇到了卖惨骗局。在几个比较热闹的地铁站，特别是旅客较多的地铁火车东站站，不少年轻人、学生、外地游客中招。网友不吃葱花就在火车东站地铁站受骗了。前不久啊，他在经过自助售票机的时候被一个爷爷叫住，老人家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朴素，一脸无助，说是自己年纪大了，不懂智能设备，不会用，也不懂手机支付，买不了票，希望有

0: 车站啊，不吃葱花有点抹不开面子呀，拿老人没办法，只能无语走开。
1: 之后不吃葱花就越想越气，就转身回去找这个老人，发现他又用同样的方式骗了一个小姑娘帮忙买票，就偷偷的跟着他，发现最后这个人拿着两张票去地铁人工柜台退票了。原来啊，杭州地铁人工退票可以自由选择